出咗嚟之後咧，就無論係即係華人社團又好，或者係呢一個文化部又好啦，佢哋亦都曾經咧組織過咧，試圖組織過好多次咧，大家坐埋一齊。